0: 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这一时段的阳光音乐吧。海明威说，酒是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事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物之一，它甚至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事实上，我会觉得酒是如此，而音乐更是这样。它通过和弦以及节奏的变化，使得音乐的旋律就像是一只万花筒一样，而音乐和美酒天生又是一对。那么，当古典音乐遇上美酒，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和热情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伴随着音乐品美酒。

冬之旅是舒伯特在去世前一年创作的声乐套曲，歌词出自于德国诗人威廉米勒的诗集，描述了一个男人孤独荒凉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声乐套曲冬之旅里面一共有24首歌曲，每一首都是舒伯特式的优美。在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当中，歌词、旋律和伴奏是同等重要的，它们之间会达到一种均衡之美，让人一秒忘忧，陪伴人们走出那种孤独的寒冬，重新找到内心的温暖。其实今天的哈尔滨，空气的湿度很大，有点灰蒙蒙，阴郁郁的啊。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很适合来听一听《冬之旅》这样的作品，即使是在夏天，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找到一段和此时的天气很契合的作品来欣赏。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影子与回响》回旋随想曲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演奏家萨拉萨蒂创作的，并且由圣桑来担任首演的这个指挥，萨拉萨蒂来独奏。有人说它是圣桑最好的作品，它体现出了这位理科天才对于乐器演奏技术最完美的掌控。然而其实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不会演奏小提琴的人来说，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它牵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找着能够感动自己的音乐，那你有没有觉得也许它也在苦苦地等待着你呢？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

0: 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时段我们正在探讨的话题是，当古典音乐遇上美酒，会有怎样的沉醉和陶醉。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平时不太喝酒的朋友来说啊，或者是一些女生的这个朋友们会很喜欢那种气泡酒，因为它有着让人着迷的不断上升的这种小小的气泡。很多的气泡酒都是这个白色的，或者是说淡黄色的，也有一些添加了红葡萄品种的桃红色的气泡酒。世界知名的气泡酒有意大利的普罗塞克、西班牙的卡瓦，当然最著名的气泡酒要数是法国的香槟了啊。气泡酒其实一年四季甚至很多场合都很适合饮用，而且它非常容易配餐。当你不知道用餐的时候该选什么样的酒的时候，不妨开一瓶气泡。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之冬》，这部小提琴描绘了一年四季当中的情景，旋律洋溢着300年前的诗情画意，可谓精致又华丽。在冬这个乐章里面，有着寒风当中的瑟瑟发抖，也有着壁炉旁的安静和美好。急速的音符伴随着绵绵不断，直到顶端爆破开的这种气泡，似乎共同都期待着那个充满着希望又无比欢乐的春天的到来。

北京时间的10:40，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的爱乐赴约声语良缘音乐沙龙交友活动开始招募了。当浪漫旋律邂逅冰城盛夏，当美好爱意藏进悠扬乐章。接下来的8月，由我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厅主办、金国驻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协办的爱乐赴约声语良缘高端爱情音乐沙龙，将在8月15日的哈尔滨音乐厅来浪漫的启幕。这一次的活动呢，主打的是格调高端且公益免费。本次活动我们将重磅打造专属的爱情主题沉浸式的一个音乐的沙龙，在现场会有专业的音乐导师进行音乐的分享，而且我们还聘请了一位优秀的情感心理咨询师来带大家共同去读懂那些旋律里面的浪漫和温柔。昨天我们刚刚开了这个策划会啊，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的这一场高端的音乐交友沙龙活动非常的有趣啊。可以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就是我们会分不同的这个作品来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当然都是和爱情相关的一些作品啊。我们欣赏之后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导师在现场和大家在音乐上来分享这个作品，然后我们会有情感的心理咨询师再从这个情感上，再从情感的这个角度，心理学的角度带你去分析这个情感关系当中的这种不同的心理状态，非常的有趣啊。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告别了传统相亲的尴尬拘谨，好像大家都不太熟，然后站在那儿挺尴尬，但我们这次不一样了啊，我们要开启冰城全新的文艺社交。这样好的活动我们面向全城来招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期待良缘的22岁到40岁的优秀的单身男女啊，而且本次活动我们是全程公益免费，不会向大家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所以是非常好的一次活动。这一次我们以乐为媒，以声结缘，不负热爱，不负遇见。8月15日，让我们相约在哈尔滨音乐厅。如果你对这次活动感兴趣，有需求，欢迎你添加高杰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15045864197，备注相亲，或者拨打我们频率的热线18604514802来参与报名。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招募是从前天开始啊。那么这两天呢，我这边也已经陆续的有一些我们的这些单身的朋友来添加我的微信来报名。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我们报名的这些嘉宾的怎么说呢，这个综合的这个条件啊非常的不错，年龄工作呀，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兴趣爱好啊都是非常优质的。而且首先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都是一些比较喜欢古典音乐的这些优质的朋友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这一次招募上来的嘉宾非常的不错啊，欢迎大家有兴趣或者是身边有朋友有家人有需求，可以添加高杰的微信15045864197，备注相亲，15045864197，备注相亲来参加活动。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厅四对舞曲，选自罗马狂欢节。这首作品也是在2017年首次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1873年维也纳举行世界博览会，并特别建造了著名的罗托纳达圆形大厅，这首作品就是为这座建筑而创作。可惜的是1973年罗托纳达圆形大厅不幸毁于火灾，如今也只能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中依稀感受罗托纳达圆形大厅的华美与气派。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100多年前，在施特劳斯家族如日中天的年代，上到贵族，下到百姓，不同阶层的维也纳人都热衷于跳舞。而1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多少维也纳人会跟随金色大厅传出的美妙旋律摇曳身姿呢？好在这首典型的爱德华式的快速波尔卡《与谁共舞》，会让人产生手舞足蹈的冲动。这首节奏鲜明、欢快热烈的作品非常适合作为音乐会的暖场作品，同时又借助曲名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想与谁共舞呢？

中的四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是古典主义时期大提琴协奏曲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维也纳古典乐派所共有的典雅乐风，并且在演奏技巧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这首协奏曲的历史背景也颇为有趣。这部珍贵的作品在贵族文库与图书馆中足足埋没了将近200年，直到1961年，捷克音乐学者普尔克特在布拉格国立图书馆发现了海顿的手抄分谱，之后经过确认，于1962年5月19日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进行了首次演出，引起极大轰动。

贝多芬的大调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集中体现了贝多芬对生命、死亡、痛苦、希望等主题的深刻思考。它既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死亡的恐惧，又展现了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寻找希望的精神。从单纯到复杂，从迷茫到坚定，所有的心态转折都在这个乐章中有所体现，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贝多芬内心的情感世界。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新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和钢琴五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降 E 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德沃夏克在1879年应佛罗伦萨四重奏的要求写下了这首曲子，也被大家称为是斯拉夫四重奏。这首作品呢，在柏林举行的私人室内音乐晚会上进行了首演，而且它带有作曲家鲜明的个人特征，优美的旋律宽广而明亮，充满异域风格，又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小提琴和大提琴温婉的对唱，在幸福感里隐藏着淡淡的哀愁，在音乐家的手中演绎的优雅从容。

听过了德沃夏克的第十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德沃夏克在他的第二故乡波西米亚的威索卡村作曲而成的，而且这首作品呢，也被誉为是德沃夏克最新鲜自然、最富个性的作品。由于是在乡间的村庄完成的，所以作品呢饱含着波西米亚乐派的民族色彩，而且曲中洋溢着浪漫平易近人的优美旋律，充满着动感的节奏，并且交错着忧郁的情绪和幸福感的这种奇妙氛围。那接下来共同和大家来感受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

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7: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6: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谈到电影，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一定是演员、剧情、票房等等，而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往往会有着令人回味的配乐来做陪衬，使它成为经典。除了一些好莱坞的大片之外，在波兰，这个盛产了许多被欧洲国家所青睐的小众电影的国家，也有一位电影配乐大师。他的电影配乐融入了大量波兰民族音乐元素，色彩柔和，兼具奇幻的特点，同时又总是带着一份虔诚，他就是沃伊切赫·基拉尔。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波兰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

沃伊切赫基拉尔是波兰古典音乐和电影配乐作曲家，属于20世纪60年代波兰先锋派运动代表人物。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为超过100部的波兰、法国、德国和好莱坞电影配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交响音乐、室内乐和乐器。

一独奏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是一部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以以色列建国的辛酸历史为背景，影片气势宏大、雄壮，而且具有悲壮的历史感。1981年，沃伊切赫·基拉尔根据原电影主题歌曲的旋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其恢宏的气势和震撼的张力，使这首曲子闻名于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Tango 曲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在电影《嫉妒与医学》当中的配乐。乐曲采用了 Tango 的节奏，用来烘托音乐的紧张与律动，并且在结尾处巧妙地结合了肖邦革命练习曲的主旋律和 Tango 特有的节奏型，为我们展现了原汁原味的波兰电影配乐的特色。

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代表电影作品是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惊情四百年》，这也是一部吸血鬼主题的惊悚电影。在电影的配乐当中，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的德古拉的主题和缠绵哀婉、深情悲壮的爱情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部音乐和电影画面完全匹配的精彩作品。在作曲家基拉尔的笔下，他为你展现了音乐的魔力和大师级的配乐手笔。

1996年的电影《淑女本色》也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参与配乐的一部影片，它改编自美国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是由著名的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妮可·基德曼主演的一部电影。电影中的配乐契合了电影自由和诱惑的主题，而且非常有古典韵味。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经典的动画电影《国王与小鸟》的经典配乐。这部影片改编自安徒生的经典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影片展现了动画美术的巅峰，它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讽刺也使这部影片成为了一则非常深刻的社会预言。整部影片的经典性从视觉部分跨越到配乐，当这些精致的主题钢琴曲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魅力。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以古典音乐为基础，夹杂着一些童真以及欢快魔幻的元素，将古典、波兰民谣、先锋主义以及波兰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合在一起。

在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肖邦的元素，比如在接下来的电影《第九道门》当中的片尾曲中，就带有肖邦艺术歌曲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做的配乐《恋声曲》。充分的强弱对比，随着剧情推进式的情绪表达，对演唱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九道门》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旋律以及音乐结构上的这种完整性让人非常惊讶，而且整部电影的配乐不仅有丰富多变的主题旋律，同时也有结构完整、铺陈流畅的音乐编辑。这样的配乐使得这张专辑并不像普通的电影配乐，而更像是一张高度独立的音乐专辑。我们继续来欣赏沃伊切赫·基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写的配乐。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冬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每天晚上这一时间到19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

那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简单哈，也非常好记。每天晚上推荐给各位歌曲之前，我都会先事先听一听哈。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身边不需要任何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那条路上，可以是中山路，也可以是中央大街，或者是中心大道哈，身旁充斥着那种带有清香味的自由感，好像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哈。那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纯音乐》。

华秋实，哈哈。我们都知道哈，想要收获什么呢？那你一定就要在春天开始准备哈。当然，不同的事儿准备的时间也不同哈，甚至不同的地点准备也不一样。可能你在秋天就要开始耕地，春天呢才好播种，夏天呢去除草，处理好生活当中的其他事儿，不务农时，最后呢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自然会有好有坏哈，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不尽人意，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意外之喜。这首曲子 Anne Faith 信藏在春天的风里。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还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吧，大概是18岁之前，我妈呢叫我喝茶哈，我说不行，苦，难喝。然后呢，我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哎呀不好吃，味儿大。老师让我多读书，我说眼睛疼。现在呀，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呢一次能吃半颗洋葱，而且还可以窝在沙发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才是世间的预言家。其实往事回想一下，还是很好的哈。就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Terence Blanchard 演奏罗曼波斯基电影《唐人街》当中的配乐，就是这首啊 Chinatown， 他的一张带有明显 funk hip hop 风格的专辑，同时呢也获得了58届格莱美最佳爵士器乐专辑的提名，一起来感受 Chinatown from Terence Blanchard Jazz in Film。

这是一首有味道的爵士歌单，感觉漫步在40年代的美国街头，金融危机刚散去不久，行人匆匆，转身走进街角挂着烟熏橡木牌的老酒吧，将1美分硬币投进复古点唱机，在催人迷醉的黄光下，只手拿着 whisky， 看着老酒保娴熟的手法，在角落细细品味着生活。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m lost. George Shearing, 一位盲人 jazz 钢琴演奏家，八九十岁的高龄呢，还活跃在爵士乐界啊。近几年的演艺作品大多是浪漫柔和的钢琴曲，仍保持着高水准的演绎。听 jazz 呢，最好闭上双眼啊，让心跳和音乐要打出一样的节拍。

这首 The Grand Circle 其实呢是一个词组哈、通常呢用来描述美国西南部的一个旅游的线路。这条线路涵盖了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的景点啊。那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旅游爱好者们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机会，一起来感受吧。

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

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四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要考虑到词与曲的配合，而且呢它的旋律还要容易记，让大家听了以后就有印象，这会有助于电影作品的宣传。所以呢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0: 我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今天一首诗一支曲就到这里，我是佳天，别忘了六一儿童节，花儿与歌声。
1: 三个这个

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沃夏克一共写了八首幽默曲，今天我们要欣赏其中的第七首。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在德沃夏克疗养期间，克莱斯勒前去探望，临走时克莱斯勒问德沃夏克有没有好作品可以演出，德沃夏克指着床头一叠凌乱的乐谱说，你自己找找看吧。于是克莱斯勒就发现了这首曲子。一起欣赏德沃夏克幽默曲第七首。

舒曼的梦幻曲算是一首世界名曲了。1838年，舒曼在回忆童年的心情中创作了许多小品，他挑出13首，加上了童年情景的标题，其中第7首就是梦幻曲。这首曲子的主题十分简洁，旋律婉转旖旎，犹如身处轻盈飘渺的梦幻世界。

夏布里埃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法国作曲家，西班牙狂想曲是他的代表作，与杜卡的小巫师一起被视为19世纪下半叶法国管弦乐的代表。乐器由拨弦开始进入节庆气氛，随后立即出现明朗热情且愉悦欢快的节奏，最后在一个最强的爆发点上豪华而利落的结束。全曲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风情展露无遗。一起欣赏夏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

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是受到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启发，一共有16首，最先是钢琴四手联弹，之后改编成管弦乐。 C 大调斯拉夫舞曲是其中第一首，乐曲主题豪迈奔放并充满激情，而轻松与欢快活泼的副线与主题形成一定对比。建议大家听管弦乐版的，因为这最能展现斯拉夫民族特有的热情。一起欣赏德沃夏克 C 大调斯拉夫舞曲。

西西里舞曲是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种舞曲，速度徐缓，曲调抒情，近似田园曲。弗雷的这首西西里舞曲旋律柔美，意境隽永，听起来含蓄平和，并有着一种孤寂空灵的味道，犹如一幅冷色调的风景画。一起来听弗雷的西西里舞曲。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音乐中一定有歌曲出现。的确如此，而且还不止一首。通常一部电影一到两首歌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这部影片呢会有四支歌出现。作为儿童题材的音乐，最重要的是简单，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浅。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也聊过简单的问题。其实越简单越有难度，因为聆听的对象不是成年人，所以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要考虑到词与曲的配合，而且呢它的旋律还要容易记，让大家听了以后就有印象，这会有助于电影作品的宣传。所以呢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0: 我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今天一首诗一支曲就到这里，我是佳天，别忘了六一儿童节，花儿与歌声。
1: 자 자
2: 비트 넣어 주세요. 넷
1: 허이 워로 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吗？有什么比爱情更煎熬的吗？一滴隐秘的泪珠从他眼中涌出，好像是他在羡慕那些无忧的少女，爱情灵药之一滴情泪。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裸体歌舞是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代表作，共有三首。他的第一首音乐宁静澄澈，有些许酸楚，又有一丝神秘感。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第三首跟第一首相比，意境更加空灵庄重。一起欣赏萨蒂的裸体歌舞第三首。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船歌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一种体裁，这一形式的乐曲往往模仿船儿在水面上摇摆的韵律。门德尔松的无词歌中有三首威尼斯船歌，肖邦也写过船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是钢琴套曲，副标题为十二种性格的小品，用于描写对不同季节的感受。其中六月就是船歌，描写了夏日泛舟湖上的乐趣。咱们中国也有船歌，比如渔舟唱晚、夕阳箫鼓、哎乃归舟等等。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

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采用的是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四首小圆舞曲和结束部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序奏采用了并非圆舞曲节奏的22拍子，这种

从容不迫的速度，有着典礼进行曲的特征，仿佛是舞会之前人们纷纷步入舞池的情景。而在序奏的尾部出现了大提琴的独奏旋律，这又使人联想到男士们邀舞的场面。整首乐曲严肃端庄，富丽堂皇，有明显的宫廷感。然而其明朗舒展的旋律也反映或迎合了市民的情绪。一起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

肖邦在19岁那年爱上了华沙音乐学院的同学格拉科夫斯卡，但由于年幼胆小，肖邦始终不敢向她倾吐爱情。直到要离开故土前往巴黎时，肖邦才在格拉科夫斯卡面前弹奏了一首缠绵的曲子《离别》，以向这位少女告别。乐曲中的爱慕主题美丽而悲凄，肖邦自己也曾坦言，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写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一起欣赏肖邦的《离别》。

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音乐家维瓦尔第最著名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一年四季的美丽景色，使人们领略到大自然的绚丽多彩。其中第一乐章春主要由两个歌唱春天的主题构成，有着巴洛克时期特有的欢快。其间小提琴生动地模仿了悠悠鸟鸣和潺潺溪水，然后是春雷滚滚，而当暴风雨过后，小鸟又开始欢快地歌唱。乐曲采用了回旋曲式，这首乐曲在巴洛克时期乃至后来整个古典时期的音乐史中都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象征。一起欣赏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第一乐章。

戈达尔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他的《约瑟兰》中的摇篮曲是脍炙人口的名曲。乐曲宁静安详，小提琴的演奏就如同母亲轻声的吟唱，并充分表现出慈母那爱怜的眼神。现在，在很多胎教音乐中都可以听到它。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儿童题材的音乐电影《花儿与歌声》，6月1号的时候会在全国上映。这是去年下半年制作的，导演是同学王雷，摄影呢是好朋友张辉，我负责作曲部分。因为最近的时候有一些网友呢希望我介绍一下电影音乐，所以呢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从《花儿与歌声》的名字中，大家或许可以猜到，在

曲的时候，我很注意歌词中的咬字、语调，它们与旋律的配合。其中有一首歌呢，名叫《小池》，歌词采用的是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我们来听。

熟悉《小池》这首词的人，可以和里面的小女孩一起来演唱一下，看一看这首曲子是不是非常容易歌唱。

0: 我相信听到这里您应该已经会了。如果您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可以试着教教您家的孩子。好，今天一首诗一支曲就到这里，我是佳天，别忘了六一儿童节，花儿与歌声。
1: Thank you.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船歌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一种体裁，这一形式的乐曲往往模仿船儿在水面上摇摆的韵律。门德尔松的无词歌中有3首威尼斯船歌，肖邦也写过船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是钢琴套曲，副标题为12种性格的小品，用于描写对不同季节的感受。其中6月就是船歌，描写了夏日泛舟湖上的乐趣。咱们中国也有船歌，比如渔舟唱晚、夕阳箫鼓、哎乃归舟等等。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船歌。

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采用的是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四首小圆舞曲和结束部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序奏采用了并非圆舞曲节奏的22拍子，这种从容不迫的速度有着典礼进行曲的特征，仿佛是舞会之前人们纷纷步入舞池的情景。而在序奏的尾部出现了大提琴的独奏旋律，这又使人联想到男士们邀舞的场面。整首乐曲严肃端庄，富丽堂皇，有明显的宫廷感，然而其明朗舒展的旋律也反映或迎合了市民的情绪。一起欣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

肖邦在19岁那年爱上了华沙音乐学院的同学格拉科夫斯卡，但由于年幼胆小，肖邦始终不敢向她倾吐爱情。直到要离开故土前往巴黎时，肖邦才在格拉科夫斯卡面前弹奏了一首缠绵的曲子《离别》，以向这位少女告别。乐曲中的爱慕主题美丽而悲凄，肖邦自己也曾坦言，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写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一起欣赏肖邦的《离别》。

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巴洛克时期意大利音乐家维瓦尔第最著名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一年四季的美丽景色，使人们领略到大自然的绚丽多彩。其中第一乐章春主要由两个歌唱春天的主题构成，有着巴洛克时期特有的欢快。期间小提琴生动地模仿了悠悠鸟鸣和潺潺溪水，然后是春雷滚滚，而当暴风雨过后，小鸟又开始欢快地歌唱。乐曲采用了回旋曲式，这首乐曲在巴洛克时期乃至后来整个古典时期的音乐史中都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象征。一起欣赏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第一乐章。

戈达尔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他的《约瑟兰》中的摇篮曲是脍炙人口的名曲。乐曲宁静安详，小提琴的演奏就如同母亲轻声的吟唱，并充分表现出慈母那爱怜的眼神。现在，在很多胎教音乐中都可以听到它。

0: 晓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展信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礼运全程，让我们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李子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里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

0: 响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肖子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